0: 也赞一枚，
1: 可以，所以这里的啊，这是买的，
0: 哎呀，我得有了你，
1: 哪里别那么来骗哦，
0: 你干啥？就这来一个来吧，
1: 来，
0: 耶，我孙志来不来呀？你，
2: 哎呦，孙志你哎呦
3: ，Radio 收听的103.4 MHz。